0: 都得不要啊。老大，救命啊！老大，
1: 滚开！阿广，吓吓他，我不反对。你杀了他，独眼神那边谁帮你挡啊？
2: 海哥，他专打小报告害人，弟兄们觉得他太过分了。
1: 话虽然不错，可是这里谁可以执行家法，你很清楚。阿广，当你兄弟面前再说一次北仓的规矩。
2: 只有海哥可以执行家法。
1: 好了，放了他吧，老马的事就算了。
2: 海哥，这次你也算了，那次你也算了，每次都这么算了，要家法干什么用？做老大的不公平，怎么服众啊？

0: 李挺够义气，可惜不大懂这儿的规矩。本来我觉得你不错，但是今天为了我们四大天皇的面子，一定要干掉。
1: 为什么不还手？
2: 我希望你公道点，放马而归。

0: 你忙，你忙，忙他忙他死了，
1: 阿光，
0: 你死了，
1: 阿光，
2: 阿光，
1: 阿光，
2: 阿光，
3: 快，今天的忍耐这么苦，
0: 杜衍生，你身为人命，
4: 杀了独眼蛇，替阿光报仇。

0: 哪里，往看去。
1: 哼，怎么，哑巴也会搬弄是非啊？
0: 这个小王八蛋现在跟了厉王了，把咱们事全报了。
2: 好了好了，凡事讲证据。如果阿沙真的出卖了咱们，

0: 什么会着火？一定有人放火！想要我的命，我跟他拼了！你们这些混蛋，为什么在监狱种鸦片？
1: 王八蛋，原来是你放的火！
0: 我马上报仇，干掉你！